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聊一聊上了年纪之后送出的那些礼物。最近看到有个网友，他就分享自己的朋友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居然是一个电饭煲。他很感慨，他说你看呀，这个上了年纪的友情就是好啊，就是送礼物啊，再也不是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而是对方一定能够用得上的实用性的礼物。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人一种莫名的踏实感。这个我当时看到以后我深有感触，就是现在送朋友生日礼物啊，或者是送朋友的孩子礼物啊，首先考虑的其实已经不是说这个东西还好不好看呢、啊、时不时尚啊，而是首先考虑说这个东西啊，人家家到底能不能够用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分享一下你送出过的最具实用性的礼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说到策马奔腾的这种场景，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内蒙古啊，但其实新疆的草原也是绝美。七月的新疆游，我们带大家8天畅玩北疆，草原、雪山、森林、湖泊，就是你能想到的风景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我们七月份是有3个团同时开启招募，目前正在招募的是7月5号、7月8号还有7月10号的3个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纳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咱们都会去到。并且这个独库公路呢，是一年只开放4个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七月份也正值最佳的游玩季。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新疆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送出过的最具实用性的礼物。大麻在说这个朋友结婚，他们家有一个阁楼，然后就送给了朋友一个扫地机器人，朋友非常的开心。关键是这个扫地机器人呢，是大白菜用积分兑换的，哎，主打一个是我省钱你实用。还有一只鹿说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歌手徐良，他的演唱会抽奖送什么呢？送卫生纸垃圾袋。大家都说老辈子真是会过日子啊，会疼人。说到这个老辈子的偶像，前段时间栗子看那个谢霆锋演唱会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是真没见过一个歌手，可能是因为他就是后来转型为厨子的缘故吧，就是他的场外是有卖套餐的，这个套餐里面呢是有2个包子，然后好像是2根烤肠，然后再加一杯那个奶茶，然后就是这个演唱会还没开始呢，我先已经吃撑着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聊一聊就是你送出过的最具实用性的礼物。大家也可以从大家的这个分享当中啊找一找，比如说最近

来自张学友的礼物，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呢，新版的 SK2 小灯泡净化50毫升也非常适合拿来做礼物，因为它的福利价一瓶只要399，限量只有100单。想要白得快，必须用一下 SK2 的小灯泡，它是智能滴管设计，一次就能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的效果。而且呢，它是从抗氧、减黄和断黑三个维度来全面的提亮肤色。抗氧是得益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的氧化暗沉的成分，而断黑是来自烟酰胺加雪莲提取精粹，可以当做局部的淡斑淡印的这样一个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不错的。减黄呢，是在我们的皮肤源头来打扫分解暗沉垃圾，整个人呢是能够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新版的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790元，现在福利价一瓶只要399，相当于2.2折的这个价格，但是限量只有100单，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来分享一下你送出的最具实用性的礼物吧。我们的飞翔的鱼说，他送了妹妹一个空气炸锅，因为听他提起过，哎呀，如果家里有一个空气炸锅会很方便，赶紧安排上了。妹妹非常高兴，当天就用上了，还拍了照片给他。还有我们的路遥说，闺蜜买新车的时候送了她一个储物箱，她一直在用，就是放在那个后备箱里面，她说每次打开后备箱都要跟她说一句，说哎，你这个送的真好。还有青青说，我以前送礼物偏好看，现在送礼物偏重于不仅对方能够用上，还得怎么着，还得不占地方。小童说，其实他不好意思说，他最希望别人送他的礼物就是米面油，他说这个家里是真用得上啊。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成。

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大牌的中样确实库存会比较少，而且这次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中样的套装，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加精华加乳液再加乳霜，这样加起来呢，我们的年终大促福利价是138元。想要尝试大牌护肤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的姐妹，可以来看一下这次的活动，这次是一整套配齐基础护肤，而且只要138元，非常的合适。山茶花精粹其实主打的就是清爽补水还有维稳，那么夏天咱们上妆打底也是非常的服帖，虽然是中样，但是规格其实还挺实在的。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短途的出差旅行直接一套带走就可以，不用再用分装瓶了。那么咱们的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是整整现在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咱们就可以来购买了。这也是我们的年终大促的一个福利价，库存不多，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呢，大家回复秒杀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闪灵优选美好生活节的直播的链接，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剩下的贴身换新舒适自在一下，我们闪灵优选呢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国民大牌草本出色的专场福利，全家的刚需的贴身服饰全员破价。马上来连线我们的闪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带我们解锁一下草本出色的全场爆款好物。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闪灵优选美好生活节草本出色专场。今天啊，咱们把国民内衣大牌草本出色呢是直接搬上线，全场底价，夏日贴身好物一次性给大家安排到位。本场草本出色啊是全品类上新，涵盖了年轻女生的无痕内衣、中年妈妈的舒适背心、男女一军内裤、外穿凉感吊带，还有缎面家居睡衣等等。不管是学生、上班族、宝妈、长辈，还有男士，全家都能够挑到合适的款。居家通勤出游内搭外穿都合适，全线产品主打夏日超薄透气，无痕无感，久穿不闷不勒。重点两款爆款来给大家细说一下。第一款呢是专为长辈设计的山茶油妈妈背心内衣，前扣穿脱超方便，内里添加了山茶油润肤面料，加高侧翼强效收副乳，加宽减压肩带，不压胸不闷汗，中年妈妈、大胸、产后宝妈穿特别舒服，日常居家买菜遛弯都合适。第二款年轻女生必入的山茶花凉感二合一吊带，不用额外穿文胸，冰丝薄荷面料上身冰凉，自带淡雅的山茶花香，10A 长效抑菌，珍珠细肩带可调节，短款版型搭配短裤半身裙超百搭，360度透气薄杯，不空杯不跑杯，夏天单穿内搭都好看，怕闷热追求简约穿搭的姐妹啊直接冲。本次美好生活节专属价，吊带3件仅109元，妈妈款内衣89元2件，搭配妇炎洁联名款的抑菌内裤、男士凉感内裤全部破价，全部是全年超低价，日常单买一件的价格啊今天能带走2-3件呢。赠品内裤袜子也是同步安排，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草本出色专场活动专区下单， 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贴身好物，惊喜不停，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哦。
2: 好的，非常感谢娄真。是的，大家现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美好生活节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当然了，我们的国民大牌的草本出色的专场也是有这个专属的链接，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到了。剩下贴身换新，属实自在一下。

郭富城听风的歌。当年刚刚作为歌手出道的郭富城，其实在青春这条道路上并没有吃到多少红利，因为当年有跟他撞款的林志颖。好在呢，郭富城一直是求新求变，跳舞是强项，那么他就做华语乐坛最强的唱跳歌手，打造自己的硬汉舞王的形象。而且他不是说跳一年两年之后再改换歌路，而是一直跳到现在已经60+了，还能在舞台上风姿不减当年，成为了舞王，成为了四大天王。那么郭富城还是有作品、有票房、有演技的最佳男主角。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马上听到的是王佩蓉 It's Just Love。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淋雨一直走表达的是一种态度，而现在呢夏天雨水比较多，咱们淋雨之后啊先别一直走了，咱们第一时间建议先洗个热水澡，因为雨水中它是含有微生物和病菌的，很容易导致毛囊发炎或者是皮肤瘙痒的情况。另外呢淋雨之后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也会下降，病毒真菌这些病原体也更容易入侵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其实夏天呢原本就是暑湿最盛，那么淋雨之后呢湿气也更容易入侵身体，引发感冒等不适的症状。淋雨后及时冲一个热水澡，其实能够利用热水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出一点微汗带走体内的湿气，还可以多喝一点热水热汤，比如说姜汤，将生姜切成片儿啊，或者是丝，放入锅中，煮上它10分钟左右，再加上一点红糖温服，如果有条件还可以用姜水来泡泡脚啊，有助于驱寒。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的第三时段，我是栗子，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修炼爱情。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沈凌选的年终大促小样狂欢节正在进行当中，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旅行四件套，洗面奶加精粹水加面霜加眼霜，这样的一套只要199元。一直想要入手海蓝之谜，但是又怕正装太贵，用了不适合自己怕踩雷的朋友，咱们可以先用小样来试一试。我们的618的小样狂欢节呢，直接给大家安排上这样的四件套，洁面、精粹水、修护面霜还有眼霜一次性配齐。那么核心的神奇活性精粹，它是能够起到晒后舒缓、维稳修护的作用，干皮、油皮还有敏弱肌都是可以来试用的。那么精粹水呢，是给到大家30毫升，洁面也是30毫升，再搭配上面霜、眼霜的中小样，这样一套出差旅行随身带着非常的方便。专柜呢，单一件中样就要200多了，现在我们是整套正品活动，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库存有限，咱们先下手为强。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在2026年 WST 罗马滑板世界杯女子街式决赛中，山东运动员崔晨曦凭借稳定发挥勇夺季军，这是她职业生涯首次登上世界杯领奖台，也是中国滑板在街式项目上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电影《功夫女足》发布周星驰手绘宣传图，影片由周星驰执导编剧，将于7月10日或7月17日上映，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海报及预告，官宣定档8月1日暑期档上映。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公布，马吉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杜琪峰、考塞尔、本哈尼耶、丹尼尔布拉姆伯格、弗朗西斯科卡塞蒂等担任评委。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2日至12日举行。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回复秒杀，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好阿婆的冰淇淋是终于返场了，不仅是有为这个暑假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还在组合当中加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三款组合强烈推荐大家呢，可以先来试试这个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七款的十年经典的口味，再加上新品上市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四支。要知道这个新品的线下单支价格就是9块钱一支，如果咱们要买四支的话是36元，但是现在大家如果买这个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是给到大家22支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售价是146。现在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手的话是22支，给到大家99元，并且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并且呢，我们的三款组合当中还有为控糖的朋友上新了整单的低卡组合，30支只要95元，还有就是畅享高品质组合，三款组合都可以来选择，比市场批发价还要更加的实惠，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啦。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周华健最真的梦，本周呢，长发小寨的洗发水的活动呢，现实返场了。因为知道大家这个夏天洗头是一个大难题，你洗的稍微勤点吧，头发掉的也多哈；洗的少呢，头皮就是又痒又油的。给到大家的是长发小寨的淘米水洗护套装，它也是超硬核的古法养发神器，非遗好物，护发实力不用多说。重点是这次给到大家的是三大王牌洗发水在。

为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啊，它不像传统的洗发水，就是只靠强效清洁成分来刮油，它用的是长发村的千年传下来的老方子，就是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再加山泉水，搭配上瑶寨非遗古法的发酵工艺，温和养护头皮，里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熟悉大牌护肤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二裂酵母是很多精华的一个核心的成分，就是咱们在用养脸部皮肤的标准来养头皮，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什么叫做头发清爽会呼吸了。关键是这次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只要148元，咱们一瓶普通洗发水的钱就可以带走长发小寨的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养发乳的这样一个大全套，400克的洗发水三瓶，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再加控油蓬爽，还有200克的养发乳一瓶，前5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正装的同款洗护50毫升的体验装，所以到手是非遗养发8件套，自己用、送爸妈、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来享优惠了。北京时间9:48，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亚里不留吉比亚妈妈
7: 亚姆妈妈
8: 妈妈
9: 妈妈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10:00。

7月5号到7月12号，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8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10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啊。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最近的换季呢，加上暴晒啊，因为夏天来了，所以说皮肤一言难尽。想换套修复力比较强的大牌护肤呢，你又觉得价格比较高。没关系，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就把正装一套的门槛给大家降下来了。618的小样狂欢节，这套旅行的四件套直接解决咱们的难题。你看，很多朋友都喜欢海蓝之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真的一整套王牌单品，洁面、精粹以及修复面霜还有眼霜全都给大家配齐了。你像清洁、补水、修复、眼周的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了。而且每一款呢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哈，因为里面神奇的活性精粹的修护力是拉满的。夏天晒完脸呢，比如说泛红或者是有刺痛，那拍一层精粹水立马就可以舒缓了。那洁面呢也是温和的不行不行的，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之后呢也不会感觉你的皮肤特别的拔干。那面霜呢就更不用说了，修复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话，真的是能够轻松的改善。那眼霜25岁以上就开始涂了，它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和小细纹，以及黑眼圈也会有淡化的功效。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买一支中样可能都要200往上，但是咱们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专属的福利价，今天给到大家4件199，可以说是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的护肤，库存不多，你去尝试一下都非常的香，而且都非常的值得哈。整套4件只需要199，快去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本周好物推荐。

She's born with it. Maybe it's Maybelline.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盛夏贴身换新，舒适自在一下。陕南优选美好生活节重磅来袭了，国民大牌草本出色专场福利炸裂上线，而全家刚需的贴身服饰全员破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带我们去解锁一下草本出色全场爆款的好物都有哪些吧，来拿捏一下夏日无感的舒适穿搭。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草本出色专场。今天啊，咱们把国民内衣大牌草本出色直接搬上线，全场底价，夏日贴身好物一次性给大家安排到位。那今天专场款式全覆盖，女士内衣、妈妈背心、抑菌内裤、凉感吊带、轻奢家居服，还有男士凉感内裤啊，全都有。全家贴身穿搭一站式配齐，日常通勤、居家、出门穿搭全都适配，全部主打夏日轻薄透气，无痕不闷，软支撑不空杯。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王牌内衣吧。第一款是草本出色的香氛送锦金丝蚕素立挺内衣，内里添加了珍稀的黄金蚕丝，搭配非遗送锦回纹设计，自带高级玉龙茶香，10A 级抑菌水洗300次依旧有效，云感面料轻薄不闷，15厘米的加宽果冻软支撑不勒钢圈，收副乳防下垂，微透衬衫也完全不露边，上班族日常穿搭的姐妹必眼入。第二款夏日刚需超薄蚕丝凉感细肩带内衣，12D 薄荷凉感面料，1000个透气孔，上身自带凉风，重工银丝细肩带，穿吊带小裙子超精致，整片无痕裁剪，后背不勒痕，水滴透气杯垫，小胸聚拢，大胸稳脱，怕夏天闷汗穿紧身衣显痕迹的姐妹首选。今天专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两款王牌内衣呢都是109元两件，下单还送内裤加袜子，这个价格啊只有美好生活节专场才有，线下专柜一件都买不到。所以心动的姐妹们注意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草本出色专场活动专区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贴身好物，惊喜不停，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啥诗意、啊、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经过半年的试运行，近日全国首座海运电动船舶充换电站在滨州吴地正式投运。济南泉城公园内将新添一处综合体，可休闲打卡、亲子研学将于九月下旬正式开业。日前，青岛地铁八号线正式开行快速列车，以优化夜间出行体验。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王志飞、于适、王耀庆、林永健等主演的电影《四度》开启预售，影片将于6月26日全国正式上映。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预售开启，影片将于7月3日正式上映，6月27日、28日全国72城点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沈凌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啊，小强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刚刚采摘下来和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看起来就是光滑油亮的，而且呢由里到外的那种金灿灿的颜色非常抢眼，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是紧实 Q 弹的质感，咬下去呢一口咔嚓，而且爽脆甘甜，熟透之后呢又变得软嫩和多汁。今天呢我们办公室的很多主播就尝了一下，吃起来真的大大的满足感啊！果肉呢是有类似黄金油桃的那种鲜嫩的口感，而且呢会带着那种蜜桃的汁水和香气，可以说是集各种桃子的优点于一身吧。而且果肉肥厚细腻无渣，咬一口呢甜蜜多汁，炎炎的夏日放到冰箱里冰镇之后再吃，哇真的太爽了哈！关键呢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所以说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的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那黄金油桃呢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就是那个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哈。果期呢仅20天，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它最芳香最甜美的时候，赶紧去品尝。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只要55元，而且就能够吃到哇这么大的果子，一箱总共4.5斤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11点整。

7月5号到7月12号，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八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美味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在炎热的夏天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总免不了来一口冰激凌带来的清爽夏日风暴。应听众朋友和粉丝的强烈要求呢，重磅返场好阿婆冰激凌来了。为了暑假呢，专门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守的信念。正是有着过硬的实力啊，才会敢在限定特惠组合当中呢，拿出品牌方所有套榜上的精华产品来做活动，更是诚意拉满。而在组合当中呢，加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氏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这个钙奶饼干啊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抛去了中间商所有的流通环节，它是比市场的批发还要实惠和优惠的，错过一定后悔，只为你带来今夏的尝鲜。记住好阿婆的品牌。我们今天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着七款十年的经典口味，像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和草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四支呢就要36哈，组合足足22支，市场总价应该是14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拿到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的好阿婆冰激凌了。每一口呢其实都是奶香暴击啊，全家老小都是可以抢着吃的。而且呢，我们还细心的为控糖的小伙伴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个暑假。而且呢，畅享高品质的组合，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奇妙冰爽之旅吧。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爽暴击。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好阿婆冰激凌的套餐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季。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小样节来了，夏天的护肤卡粉出油或者是干燥起皮的女生，今天呢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了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小说可能得八九百块钱呢，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秒杀价给到大家只需要138。夏天一晒啊，这脸呢又干又油，而且很多女生可能特别想去试试香奈儿，但是呢又怕正装浪费钱，而这套中样啊是直接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里面的洁面精华以及乳液面霜全都有，而且每一件都非常非常的好用。这支山茶花的洁面啊，泡沫绵密，而且呢洗完是不拔干的，精华水呢渗透超快，而且呢晒后湿敷舒缓泛红，搭配乳液非常的轻薄，而且呢又不闷痘，最后呢乳霜锁水全天的水油平衡就搞定了，而且规格也非常的实在，你看像精华30ml，乳液40ml，还有洁面是20ml，而且还有5克的修护乳霜，平时通勤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瓶装，而且懒人出行的神器，不管你是混油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可以用的。山茶花系列的主打的就是温和补水维稳，而且夏天上妆前呢用这套打底哈，底妆特别的服帖，牢牢的趴在肌肤上，再也不会斑驳和卡粉了。那重点来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专柜呢一支可能一样就得100多块钱，但是咱们全套四件只需要100多哈，138，库存有限，太香了，而且呢是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比较少，138呢拿下香奈儿的全套护肤，而且是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压力哈，自用或者是送礼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抓紧去薅一波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羊毛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的套装了。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呢，除了要好好的按时吃饭之外，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班族们哈，会趁着午休去运动一下，调节身体，也是增加能量。那之前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运动30分钟或者以上，脂肪才可以燃烧起来，减肥才会变得有效。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哈。其实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秒开始，脂肪就开始燃烧了。就算你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比如说，你只慢跑了5到10分钟，也可以显著地降低因各种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有研究也发现，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和内脏脂肪减少是相关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强度上哈，还有就是要坚持。平时没有太多运动的时间，但是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就推荐你去爬爬楼梯，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职场人士见缝插针做的中强度运动。但是爬楼的姿势很重要哈，背部不要挺直，微微屈髋，膝盖尽量的别超过脚尖。如果中午你也想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不妨就可以从爬楼梯5分钟开始吧。好了，当然了，耳边还可以同时听听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2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儿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本周我们的美好生活节重磅来袭了，国民大品牌草本出色的专场福利也正式登场了，全家刚需贴身服饰全员破价。那接下来关于这次草本出色品牌的专场福利活动，马上连线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让他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草本出色专场。今天啊，咱们把国民内衣大牌草本出色呢是直接搬上线，全场底价，夏日贴身好物一次性给大家安排到位。本场草本出色啊是全品类上新，涵盖了年轻女生的无痕内衣、中年妈妈的舒适背心、男女一军内裤、外穿凉感吊带，还有缎面家居睡衣等等。不管是学生、上班族、宝妈、长辈，还有男士，全家都能够挑到合适的款，居家、通勤、出游、内搭、外穿都合适。全线产品主打夏日超薄透气，无痕无感，久穿不闷不勒。重点两款爆款来给大家细说一下。第一款呢是专为长辈设计的山茶油妈妈背心内衣，前扣穿脱超方便，内里添加了山茶油润肤面料，加高侧翼强效收副乳，加宽减压肩带，不压胸不闷汗，中年妈妈、大胸、产后宝妈穿特别舒服，日常居家买菜遛弯都合适。第二款年轻女生必入的山茶花凉感二合一吊带，不用额外穿文胸，冰丝薄荷面料上身冰凉，自带淡雅的山茶花香，是 A 长效抑菌，珍珠细肩带可调节，短款版型搭配短裤半身裙超百搭，360度透气薄杯，不空杯不跑杯，夏天单穿内搭都好看，怕闷热追求简约穿搭的姐妹啊，直接冲。本次美好生活节专属价，吊带三件仅109元，妈妈款内衣89元两件，搭配妇炎洁联名款的抑菌内裤、男士凉感内裤全部破价，全部是全年超低价，日常单买一件的价格啊，今天能带走2-3件呢。赠品内裤袜子也是同步安排，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草本出色专场活动专区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贴身好物，惊喜不停，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哦。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火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在2026年 WST 罗马滑板世界杯女子街式决赛中，山东运动员崔晨曦凭借稳定发挥勇夺季军，这是她职业生涯首次登上世界杯领奖台，也是中国滑板在街式项目上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电影《功夫女足》发布周星驰手绘宣传图，影片由周星驰执导编剧，将于7月10日或7月17日上映，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海报及预告，官宣定档8月1日暑期档上映。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公布，马吉·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杜琪峰、考塞尔·本哈尼耶、丹尼尔·布拉姆伯格、弗朗西斯·科卡塞蒂等担任评委。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2日至12日举行。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的其中推出了众多大牌美妆产品哈，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像是海蓝之谜的旅行四件套，香奈儿的中样套装，还有好阿婆的冰淇淋，还有黄金油桃，产品可以说覆盖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正好碰到大促啊，都非常合适，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这个季节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会为你带来应季的很多产品，让你在每个季节都会有季节的仪式感，真正的感受到每个季节特色。夏天的仪式感，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我想仪式感之一就是吃新鲜的水果哈，吃的就是一份时令和新鲜。刚才也说到了，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非常喜欢吃水果的朋友带来这样一款黄金油桃。今年呢，算起来是我们闪电优选啊卖黄金油桃的第四个年头了，可以说是过往无一差评。这款产品出自桃子之乡山东蒙阴，黄金油桃通体黄金，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呢，果肉金黄香嫩，爽脆细腻，桃香浓郁。刚收到的时候呢，是果肉紧实，口感爽脆细嫩的，放软之后啊，果汁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非常高。我们今年带来的所有黄桃都是现摘现发的，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哈，一箱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的巅峰时期了，千万不要错过现在降夏天的一口鲜甜。大促限时尝鲜，4.5斤精品大果只要55块钱，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的家中。时令吃桃的窗口期啊，可以说非常短，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所以抓紧时间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块钱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点击进入商城，还有更多夏日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Chanel 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越来越美丽而助力。大牌美妆肯定不能缺少，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本周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工作人员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一个组合产品，可以说非常合适，那就是优中选优的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完整护肤流程，当中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复眼霜四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一站式备齐，覆盖面部、眼周全维度护理。不用额外自己去搭配护肤品了，非常方便。核心修复成分哈，舒缓晒后泛红，维稳脆弱皮肤，改善熬夜所造成的暗沉，还有换季敏感，清爽不厚重，夏天呢使用也不会闷痘，干皮补水，油皮维稳。这个组合当中哈，便携中样规格，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面霜7毫升，还有眼霜5毫升，超高性价比哈。专柜单买一件中样就要200多了。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我们在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一份心情，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发呆的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当然了，我们应该学会一点自我疗愈的方法。午休的时候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远眺一片绿色，或者是听一首歌曲闭目养神五分钟，心情舒畅了，我想人会更加健康的。看到一条健康资讯哈，就是中国医学专家基于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体重及变化可以影响脑健康。与正常的体重相比，超重或者是肥胖个体的抑郁、睡眠障碍和焦虑的风险会更高。当然了，我不认为只有瘦才是美的，但是如果你的饮食习惯对你的身体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你的体重超出了健康范围，影响到了身体健康，我想这是一定要进行主动性的干预的。胖瘦不是标准，健康才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阳光倾城，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2007年，杨宗纬因参加歌唱选秀节目而被大众知晓，也因此获得了发行个人唱片的机会。2008年1月，杨宗纬发行个人首张专辑《鸽子》，专辑由 Jim Lee、林麦可等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幸福的风》、《让》、《洋葱》等11首作品，当然还有这首专辑同名歌曲《鸽子》。整张专辑保留了杨宗纬的个人特色，专辑中每首歌曲都有较高的品质和可听性。作为专辑同名歌曲，这首歌并不是专辑首播主打作品，甚至很多歌迷更喜欢另一首《洋葱》，但这首歌里节奏布鲁斯风格的转音别有风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宗纬被称为歌王，原因是因为他的歌迷自称鸽子。这种自称方式不仅体现了歌迷对杨宗纬的热爱和支持，也成为了杨宗纬与歌迷之间特殊的情感纽带。爱听金曲咯，让情怀发声。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本周我们的美好生活节重磅来袭了，国民大品牌草本出色的专场福利也正式登场了，全家刚需贴身服饰全员破价。那接下来关于这次草本出色品牌的专场福利活动，马上连线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让他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草本出色专场。今天啊，咱们把国民内衣大牌草本出色直接搬上线，全场底价，夏日贴身好物一次性给大家安排到位。那今天专场款式全覆盖，女士内衣、妈妈背心、义军内裤、凉感吊带、轻奢家居服，还有男士凉感内裤啊，全都有。全家贴身穿搭一站式配齐，日常通勤、居家、出门穿搭全都适配，全部主打夏日轻薄透气，无痕不闷，软支撑不空杯。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王牌内衣吧。第一款是草本出色的香氛送锦金丝蚕素立挺内衣，内里添加了珍稀的黄金蚕丝，搭配非遗送锦回纹设计，自带高级玉龙茶香，10A 级抑菌水洗300次依旧有效，云感面料轻薄不闷，15厘米的加宽果冻软支撑不勒钢圈，收副乳防下垂，微透衬衫也完全不露边，上班族日常穿搭的姐妹必眼入。第二款夏日刚需超薄蚕丝凉感细肩带内衣，12D 薄荷凉感面料，上千个透气孔，上身自带凉风，重工银丝细肩带，穿吊带小裙子超精致，整片无痕裁剪，后背不勒痕，水滴透气杯垫，小胸聚拢，大胸稳脱，怕夏天闷汗穿紧身衣显痕迹的姐妹首选。今天专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两款王牌内衣呢都是109元两件，下单还送内裤加袜子，这个价格啊只有美好生活节专场才有，线下专柜一件都买不到。所以心动的姐妹们注意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草本出色专场活动专区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贴身好物，惊喜不停，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对外发布，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啊，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因为除了好歌曲，我们这里啊这个平台出现的频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闪优选好产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有性价比的。你看现在夏天到了哈，夏天是什么呢？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啊，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夏天是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也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说到冰淇淋，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继续和您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我们今年再次找到了咱们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的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哈，更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咱们的童年回忆。这次呢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我想是适合你的，强烈推荐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了7款经典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的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还有草莓味儿，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哈，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市场总售价达到了146，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可以说比批发价还实惠呢，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可以说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另外，还为控糖的朋友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块钱就可以带走30支，让你呢可以同样享受冰淇淋的夏日自由。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样的优惠非常难得，有需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这个时候夏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口甜蜜而凉爽的味道，好阿婆满足你吧。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下单吧。希望我们的夏天都是甜蜜而清爽的。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我们这里的歌曲呢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我们的商城闪电优选也有一个统一标准，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优惠活动，尤其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包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全套山茶花明星单品一站式护肤，当中就包含了精华、乳液、洁面、乳霜四件套，完整的覆盖了清洁、补水、修护、锁水全流程，一套配齐日常基础护肤，省去自己搭配的麻烦。而且它是中样，出行通勤两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乳霜5克，不是迷你装哈，是中样，居家日常用都够，出差旅游放化妆包也非常的方便，没有负担。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系列呢，萃取山茶花精粹，清爽水感，质地不闷痘，快速补水保湿，缓解夏日晒后的泛红、出油、干燥等等问题。油皮、混油皮上脸呢，没有黏腻的感觉，干皮也可以做到深层次锁水，敏感皮肤也可以温和维稳。初次想入手香奈儿护肤产品的朋友，又怕正装踩雷的朋友，那这一套可以说是低成本试错首选。而且这个套装呢，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哈，整整四件套正品保障仅138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大牌护肤低成本试错，自用送朋友都非常合适哈。香奈儿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洁面、精华、乳霜、乳液一次配齐，秒杀价只要138，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下手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4:00。

各位好，欢迎此刻依旧锁定在这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跟随胡杰一起来听那些温柔了时光的老歌吧。这两天各地的高考成绩即将陆续公布，也祝愿各位考生们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当初磁带里 VCD 光碟里的每一首歌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瞬间让我们回到某段时光里的符号，携着故事亦带着温度。当前奏响起的一瞬间，感觉回到了属于我们的童年或青春时代，伴随着熟悉的歌词和旋律，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是不是总想来一口冰凉丝滑的冰淇淋，给燥热的夏天降降温呢？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正式上线了，应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强

强烈要求，今年我们再次坚守山东本土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是能让食客们十年都吃不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做基底，一口就能尝到纯粹奶香，这就是好阿婆一直坚持的初心。重点来了，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直接拉满，不仅优中选优挑了经典口味，更带来了2026重磅新品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淇淋。谁的童年里没有一包青石钙奶饼干呀？从爷爷辈儿吃到孙子辈儿，那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怀旧味道。如今它变身了冰淇淋，一口唤醒童年记忆。新品首发直接抛去中间商价格，比市场批发还实惠。这个尝鲜机会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戳中你。首先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足足有七款经典口味：奶味醇厚的经典纯奶，果香满满的葡萄树下，不甜不齁的经典巧克力，酸甜清爽的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每一款都是高口碑款，闭眼冲不踩雷。更有四支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要知道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块钱，四支就36块，整个组合一共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激凌，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要99元，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咱们也给控糖的宝子们考虑到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就能带走30支，让你放心炫一整月，好吃无负担。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带你解锁舌尖上的冰凉奇妙之旅。再次提醒大家，福利不等人，新品尝鲜价更是错过难寻，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解锁这份夏日甜蜜福利，把好阿婆的冰凉与香甜直接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儿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啊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空，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经过半年的试运行，近日全国首座海运电动船舶充换电站在滨州吴地正式投运。济南泉城公园内将新添一处综合体，可休闲打卡、亲子研学将于9月下旬正式开业。日前，青岛地铁8号线正式开行快速列车，以优化夜间出行体验。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王志飞、于适、王耀庆、林永健等主演的电影《四度》开启预售，影片将于6月26日全国正式上映。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预售开启，影片将于7月3日正式上映，6月27日、28日全国72城点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进入夏天之后，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上了各种各样的肌肤难题？出门晒一会儿，脸就泛红发烫，熬夜之后脸色又黄又暗沉，换季肌肤动不动就敏感泛红，眼周干纹越来越明显。而且夏天涂护肤品最怕厚重油腻闭口，选护肤品真的太纠结了。想要一套省心好用还适配夏天肤质的修护护肤品，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安排上顶奢护肤海蓝之谜的明星四件套小样套装，花小钱就能享受专柜级的全套辣妹护理，性价比值直接拉满。想给大家来说说这套有多省心，它是实打实的全套明星王牌单品，一整套直接配齐完整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护眼霜，一共四样好物。从日常面部清洁、深层补水、肌肤修护，再到眼周抗老护理，一站式全部搞定，覆盖脸部加上眼周全

全维度护肤，买到手完全不用自己再额外搭配别的护肤品，懒人护肤直接一步到位。很多朋友担心大牌正装太大不好携带，这套全部是黄金中样规格，尺寸刚刚好，30毫升洁面，30毫升精粹水，7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5毫升的修护眼霜，合规可以直接随身带上飞机高铁，短途出差、夏日旅游、日常通勤，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想先试用正装怕踩雷，办公室日间补护，还是外出随身护肤，它都再合适不过了。最关键的还是本次618的专属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专柜单价很高，单单买其中一个中样，专柜价就要200多。今天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整整4件套，全套顶奢护理小样，官方正品保障，没有假货，整套专属秒杀价只要199元，花不到200块，低成本的体验全套专柜辣妹护肤，性价比真的前所未有。想低价体验顶奢大牌护肤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大牌小样福利不常有，首卖直接无，赶紧来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今天。

0: 雪莉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盛夏贴身换新，舒适自在一下，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重磅来袭，国民大牌草本出色的专场福利炸裂上线，全家刚需贴身服饰全员破价。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带我们解锁草本出色全场爆款好物，拿捏夏日无感舒适穿搭。娄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草本出色专场。今天啊，咱们把国民内衣大牌草本出色呢是直接搬上线，全场底价，夏日贴身好物一次性给大家安排到位。本场草本出色啊，是全品类上新，涵盖了年轻女生的无痕内衣、中年妈妈的舒适背心、男女一军内裤、外穿凉感吊带，还有缎面家居睡衣等等。不管是学生、上班族、宝妈、长辈，还有男士，全家都能够挑到合适的款，居家、通勤、出游、内搭、外穿都合适。全线产品主打夏日超薄透气、无痕无感，久穿不闷不勒。重点两款爆款来给大家细说一下。第一款呢是专为长辈设计的山茶油妈妈背心内衣，前扣穿脱超方便，内里添加了山茶油润肤面料，加高侧翼强效收副乳，加宽减压肩带，不压胸不闷汗，中年妈妈、大胸、产后宝妈穿特别舒服，日常居家买菜遛弯都合适。第二款年轻女生必入的山茶花凉感二合一吊带，不用额外穿文胸，冰丝薄荷面料上身冰凉，自带淡雅的山茶花香，是 A 长效抑菌，珍珠细肩带可调节，短款版型搭配短裤半身裙超百搭，360度透气薄杯，不空杯不跑杯，夏天单穿内搭都好看，怕闷热追求简约穿搭的姐妹啊，直接冲。本次美好生活节专属价，吊带三件仅109元，妈妈款内衣89元两件，搭配妇炎洁联名款的抑菌内裤、男士凉感内裤全部破价，全部是全年超低价，日常单买一件的价格啊，今天能带走2-3件呢。赠品内裤袜子也是同步安排，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草本出色专场活动专区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贴身好物惊喜不停，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哦。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5:00。

一直以来，周蕙的歌声成为了许多歌迷的心情收藏。她的歌声可以是忧伤的，也可以是外放臆想的。每首歌曲的故事都是属于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片段，喜怒哀乐都有。这些是周蕙的，也是每一个人的。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周蕙对人生的态度和心灵的感悟。来听她的率性演唱《我喜欢》，演绎女人最。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只要选择欢乐，只要选择欢乐，只能选择欢乐。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夏天护肤是不是总踩坑？出门暴晒之后，脸蛋泛红发烫，脸上疯狂出油，刚洗完脸没多久就又干又紧绷，护肤品涂厚了闷痘闭口，涂薄了又完全没有保湿效果。而且很多小伙伴搭配了护肤品一头雾水，买一堆单品还是凑不齐完整的护肤步骤。想要省心又好用、质感拉满的大牌护肤，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挖到夏日护肤宝藏——香奈儿山茶花明星护肤四件套，花小钱就能拿捏专柜大牌护肤质感。新手、出行党、油敏皮全都适配。首先，这套真的超级省心，懒人闭眼入都不会出错。它集齐了香奈儿家四大王牌护肤单品：洁面、精华、乳液，还有乳霜。从日常洁面清洁、精华补水、乳液修护，再到面霜锁水，一整套覆盖完整护肤闭环。早晚护肤直接按顺序用就可以了，不用自己费心研究搭配，省去来回凑单品的麻烦，一套搞定一整个夏天的基础护肤，日常护肤直接减负。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容量，它可不是那种两次就没的迷你小样，全都是加大容量中样，30毫升精华，40毫升乳液，20毫升洁面，再加5克乳霜，日常居家短期自用完全够用。同时体积小巧轻便，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补护、短途出差，还是暑假出门旅游，随身带着方便又合规，居家出行两用，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它是妥妥的夏日本命护肤套装，关键它还是全肤质通吃，质地温和无刺激，脆弱敏感肌也能安心维稳。很多想入坑香奈儿正装又怕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钱的朋友，这套就是绝佳的低成本试错神器，零压力感受专柜大牌护肤肤感。最后来讲咱们618专属的惊喜福利，懂大牌的朋友都知道，香奈儿的专柜随便一个中样单品价格就要100多，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官方正品货源，全套四件大牌中样套装，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沉浸式体验专柜香奈儿完整护肤流程。想要夏日清爽护肤，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的朋友，福利千万别错过，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参与抢购了。大牌中样库存十分有限，618低价福利不常有，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冲啦。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回忆那些感动过我们的歌曲，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被郑秀文的歌声所打动，但是每次耳边响起她的歌声的时候，思绪都会很快地跳跃到那首歌属于的年代。只是现在在听这歌，如今就像在唱郑秀文自己一样，她感情出了界，你的爱还在不在？全世界都在变，世事变迁，没想到最后一语成谶。伴着出界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4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无印良品的一首《就叫我孩子》，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这个，确实小的时候，我觉得经常在家里面，家长也不叫咱名儿了，
0: 孩子
1: 就是孩子，
0: 嗯
1: 啊。但是长大了之后就很少这种情况。你像我在家里，我有记忆的话，基本上我爸妈都叫我全名，因为咱们两个字儿的名字嘛，我觉得。哦
0: 啊，你在家你爸妈叫你全名吗？
1: 对，
0: 该不是生气的时候准备打你的时候才会叫吗？
1: 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全名，
0: 只是从语气里面听出来
1: 对
0: 有点不一样，
1: 不一样、哦、哎，不一样。关于这个呢，我今天是看到有网友总结了一下这个就是叫全名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吧。
0: 嗯，
1: 他说小时候被叫全名大概率是犯错了。
0: 对，是的
1: 啊。学生时期被叫全名一般是上学迟到了，年轻时被父母叫全名很可能是闯祸了，上班之后被领导叫全名加班应该躲不过了，最扎心的是在医院里被叫全名身体可能不太妙。不太妙、哎、这个大夫一般啊他会给你确认一下，他在公布那个、
0: 嗯、哎别说了这个还紧张了，
1: 你是那谁
0: 谁
1: 谁
0: 吧、
1: 哎、他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想在节目当中问问朋友们，就是现阶段、
0: 嗯、
1: 咱也不说小时候咱也不说未来了，就是现阶段你能不能想起来就什么情况下你会被叫全名
0: 啊？
1: 啊，
0: 我说一个跟你刚才这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在那个上学的时候工作了之后表彰的时候肯定得叫你全名，
1: 哎，那是我们最喜欢的了，
0: 是吧？
1: 哎，那个必须得多叫，
0: 必须得是全名，是不是？
1: 是让所有人都知道啊、
0: 嗯。
1: 今天就请朋友们来聊聊，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你会被叫全名？之后呢，你更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啊？有的是，哎，有的朋友就觉得叫我全名就挺好，
0: 嗯、
1: 有的不喜欢，他可能更喜欢一些亲切的叫法，对吧？你想想，
0: 比如说。
1: 哎
0: 对，刘帅就大家都喊他帅帅啊、
1: 哎，
0: 然后呢，我们的听友都叫帅哥啊。
1: 对，我回学校啊，我见着我同学们都不这么喊我
0: 啊，
1: 因为我在班里属于小一点
0: 的，就叫什么呀？
1: 就叫小帅。
0: 小帅啊，
1: 怎么无？
0: 你这名字真沾光呀、哎！
1: 不是，
0: 帅不帅的，反正都得叫这名。
1: 不是。关键是
0: 啊，
1: 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跟短视频里的那个人物，什么小帅小美，咱也不知道怎么就。就成这样
0: 同名了、
1: 哎、
0: 那我想说如今你这个年岁再回到学校跟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还喊你小帅、啊、
1: 他们还是习惯性的这么叫我，
0: 哎呦
1: 他们这么一叫我呢我感觉我就回到了上学那个阶段啊。大家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来自阿杜，天天看到你，当一个人天天看到你的时候再叫你全名，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
1: 哦，那也得看关系。
0: 嗯，
1: 你比如说领导天天都看到你，但他也不太可能叫你小名。
0: 他是后来才天天看到我的最初的时候他也看不到
1: 你天天不来上班怎么地啊
0: 不是，小时候我就想说，就是奔跑说这个，他就是涉及到这个在家里边啊，
1: 嗯，
0: 爸妈可是从小就天天看到你，
1: 哎，是
0: 从小看到大，所以呢就是他仔细回想了一下，在家里边基本上没被爸妈叫过大名，
1: 嗯，
0: 一直就叫小名来着。
1: 我也是这样，我刚刚也想了一下，就真的没叫过大名，哪怕是生气喊我的时候也没有叫过大名。
0: 有，
1: 啊啊，
0: 没有跟我一样的，在家里爸妈都叫我大名
1: 关键奔跑描述的后面这一段特别有画面感啊，他说就刚结婚那会儿啊，我爸就还注意一点，
0: 嗯，
1: 叫了一段时间大名，
0: 觉得他成人了，
1: 哎
0: 哎，
1: 儿媳妇都来了，你不能再叫他什么奔奔跑跑，
0: 就跟长不大似的。
1: 对，但是后来呢他叫着实在是别扭，我听着也别扭于是又改回去了啊。
0: 行吧，这个你甭管你多大了， 你在爸妈面前你就像是那个刚才那首歌，你都得叫你孩子，
1: 哎，
0: 啊，
1: 是的。
0: 李忠镇说的，他说我其实没什么感觉，就是叫我什么都行，完了呢我觉得关系好啊反而叫全名，关系一般他为了贴近他和你的关系他反而不叫全名，
1: 哦，
0: 显得跟你近呢，你说是不是，从某一个角度上讲，
1: 对对对，
0: 也能
1: 也得算吧，
0: 也能通，
1: 啊，
0: 也能通，嗯，你比方说你在这个咱们这儿是个咱们讲算是资历比较老的员工，
1: 哎，
0: 不是说你啊，就是说，
1: 哦，假使说，
0: 假使说，
1: 啊，
0: 哎就他行吧，我说他行了吧，嗯，
1: 好吧，
0: 他是这个，嗯，资历比较老的员工，那，
1: 嗯，
0: 那来了咱们这个年轻的同事都得喊王哥对吧，
1: 嗯
0: 啊，就比方说王雷就是这种情况，啊，王雷哥是吧，
1: 雷哥对
0: 对，他就这样的话显得关系比较
1: 亲
0: 密，亲
1: 密，
0: 他直呼其名反而还不太好，
1: 是
0: 吧，也有这种情况，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层面上啊。
1: 啊，你看小英也说，他说我跟闺蜜就是互相叫全名的，就越熟悉的人呢越没什么顾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闺蜜都那么好了，你不得给闺蜜买上一套咱们的海蓝之谜经典小样四件套啊，你俩一块去旅行的时候你掏出来给他，
0: 这连旅行都算上了是吧，
1: 啊，对啊，你
0: 旅行也得跟着我们去，
1: 闺蜜必须得一块这个出行对吧，出行呢你在我们这儿发一个新疆七月份就可以走了，再带着咱的海蓝之谜经典小样对吧，
0: 你
1: 再发个秒杀，
0: 你准备不到4:30把口播全播一遍
1: 一下秃噜出来
0: 先说说这个海蓝之谜的小样啊，小样四件套，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给大家带，就是因为刚才也是像你说的这样，咱们暑期到了，完了大家可能都有这种出行的需求，要么就是哎我借这个时间出去玩，要么呢就是带着孩子一块出去走走看一看，
1: 嗯，
0: 哎就是就也是算是个度个假吧，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旅行四件套就能派上用场，小巧，但是呢你看这四件套里边又有精粹水又有洗面奶又有面霜又有眼霜又比较全，哎，带上它就 OK 了，
1: 重点它是海蓝之谜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
0: 嗯，
1: 你这个皮肤的稳定还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对吧，你本来环境就不适应，然后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哎，你用上它就很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平时大家比如说一直想买海蓝之谜但是不知道它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皮肤的，也可以买一个试试，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小样用了之后呢，哎，它如果真的很舒服那么你就可以再接下来买了，
0: 哎，
1: 对吧，
0: 就是199你全都能试一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从水到这个面霜眼霜再到这个洁面都有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199直接带回家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
3: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 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经过半年的试运行，近日全国首座海运电动船舶充换电站在滨州吴地正式投运。济南泉城公园内将新添一处综合体，可休闲打卡、亲子研学将于九月下旬正式开业。日前，青岛地铁八号线正式开行快速列车，以优化夜间出行体验。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王志飞、于适、王耀庆、林永健等主演的电影《四度》开启预售，影片将于6月26日全国正式上映。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预售开启，影片将于7月3日正式上映，6月27日、28日全国72城点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我再送你好吗？

0: 来自杰伦，红尘客栈。你看我也不用直呼全名
1: 杰伦啊，对，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对于这个杰伦的外号有特别多，比如说什么周董
0: 对
1: 不对，杰伦啊什么的。
0: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三个字的名字的话、一般来说啊，就是直接说后面两个字也可以是吧，显得你们之间关系可能
1: 更
0: 亲密一些。
1: 那你跟周杰伦认识不认识，你就喊那么亲？
0: 认识一半啊，
1: 你从心里很认可。
0: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这不认识一半吗？这不是
1: 这是牛冰冰说叫我全名倒没什么，但是别在我的姓氏前面加小，就好多人喊我小牛。
0: 这个主要是跟这个姓氏有关系。
1: 但是我怎么觉得挺可爱的呢？
0: 是
1: 吧，
0: 但是他不可能不太喜欢，哎，就每个人不一样，他可能觉得说
1: 叫我小牛，
0: 叫冰冰就挺好。
1: 冰冰啊，
0: 哎，冰冰。
1: 对，然后我今天发觉咱们听友的名字都好好听啊，留言都好听，对吧？
0: 对，
1: 这个名字就喊全名还可以哦。
0: 对哈、啊，你说我也姓刘，
1: 嗯，
0: 我当时要是起个名叫留言也不错呀。啊，我这
1: 你怎么就叫到刘帅了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名也沾光啊，大家一喊你都是帅哥。
0: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名不配，叫什么人不配名儿？
1: 颜值来讲还可以，目前从发量上来讲呢，也能勉强维持啊。
0: 不是，你先别说发量的事儿了
1: 啊，
0: 你先别说发量，咱们这会儿啊，也得叫一位咱们同事的全名了。
1: 嗯，
0: 啊，一般我们在就是节目当中叫他全名的时候，他心里也会一紧，他知道啊，该连线了，朋友们。因为最近咱们省内优选这个美妆小样狂欢节正式开启了，海量的一线大牌正品中样小样都给大家集结到一起，款式齐全，性价比非常的高。我觉得我在这说呀还是没有这个特别权威的感觉，还是得啊，
1: 人家今天楼真要跟咱连线的是这个内衣专场。
0: 哦，内衣专场。
1: 对呀。
0: 哦，那行吧，那内衣更得请他来说了，我更不权威了，是不是？我们还是节目当中啊，有请一下楼真老师。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草本出色专场。今天啊，咱们把国民内衣大牌草本出色直接搬上线，全场底价，夏日贴身好物一次性给大家安排到位。那今天专场款式全覆盖，女士内衣、妈妈背心、抑菌内裤、凉感吊带、轻奢家居服，还有男士凉感内裤啊，全都有，全家贴身穿搭一站式配齐，日常通勤、居家、出门穿搭全都适配，全部主打夏日轻薄透气，无痕不闷，软支撑不空杯。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王牌内衣吧，第一款是草本出色的香氛送锦金丝蚕素立挺内衣，内里添加了珍稀的黄金蚕丝，搭配非遗送锦回纹设计，自带高级玉龙茶香，10A 级抑菌水洗300次依旧有效，云感面料轻薄不闷，15厘米的加宽果冻软支撑不勒钢圈，收副乳防下垂，微透衬衫也完全不露边，上班族日常穿搭的姐妹必眼入。第二款夏日刚需超薄蚕丝凉感细肩带内衣，12D 薄荷凉感面料，上千个透气孔，上身自带凉风，重工银丝细肩带，穿吊带小裙子超精致，整片无痕裁剪，后背不勒痕，水滴透气杯垫，小胸聚拢，大胸稳托，怕夏天闷汗穿紧身衣显痕迹的姐妹首选。今天专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两款王牌内衣呢都是109元两件，下单还送内裤加袜子，这个价格啊只有美好生活节专场才有，线下专柜一件都买不到，所以心动的姐妹们注意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草本出色专场活动专区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贴身好物，惊喜不停，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楼真的介绍啊，这个我听了一下，这个还真得他来介绍。
1: 哎呀，其实说到草本出色的这两年在那个网端其实销售非常的好啊，我个人也买过，就很舒服，穿上呢就跟没穿差不多啊。
0: 嗨。
1: 就是那种轻薄，
0: 大家得想一会儿，
1: 轻薄的感觉，但它依然呢，就是效果也非常好。再一个就是它是细肩带啊，今年呢又出了这个，大家比如说穿大 V 领啊什么的也不会露出来的，就是非常的好穿，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直接发秒杀哈，点到我们的链接里，因为款式还挺多的，那个是一个专场，对不对？
0: 是是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沈凌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毛不易，感觉自己是巨星。你感觉自己是巨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别人都直呼你的全名啊、哎、你说对吧，你这明星一般都这样吧。
1: 就是你看啊，露露也说到说，就是平时别人怎么叫你还好，但是只要突然被叫到全名，心里就会紧一下啊。很多时候呢，只你脑子里边会把全名当做一种更为正式的更重要的信号，一旦这种信号出现呢，就会进入到比较警备的状态。
0: 是
1: 啊，你这么一想呢，除了就是犯错跟这个奖励之外，哎呀真的这个奖励你也会心紧一下，说哎呦。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他很少被叫全名，就是你们说的在家里几乎家里边也不叫你全名啊，这个出来之后咱们同事们都熟了也不叫你全名，都喊你姐，这你就出现这种突然间有人叫你全名，这就有点不太妙。
1: 而且我再想一想，就是其实像咱们这个单位的性质，是我们从入职开始好像就大家不太叫全名，都是对吧，更何况还有些咱们的播音名的那几位，
0: 哎，
1: 那更是没有这个自己的全名了，
0: 更是稍微的复杂一点，
1: 比如说早上那位啊，
0: 有的会叫你播音名，有的呢叫你正式的那个名字啊，这也不太一样。大家就来平台上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吧，就是说说，一般就是现阶段什么情况下你会被叫全名，你更喜欢别人怎么来称呼你？我觉得，就是称呼别人称呼你的那种方式一定是有很多的，家里人怎么叫你，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同事怎么叫，同学怎么叫，对吧，都不一样，你肯定有一种是你相对而言更喜欢的。我觉得是这样、啊、
1: 有这样，对，
0: 有一个你更喜欢的啊。
1: 你要说到全名不全名啊，本周咱们不是给大家带来长发小寨的洗发水吗？一开始我想说这名字起得好奇怪呀、啊
0: 哦、
1: 长发小寨在哪儿啊？后来研究了一下才知道，它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呢，俗话说离开这个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
0: 嗯、
1: 离开长发村发酵不出淘米水，就是它这个是专门这样的一个地方有这个发酵的这个淘米水，用它来做的这个洗发水。
0: 是是是、
1: 啊、
0: 这个大家就不用发全名了啊，长发小寨太长了，
1: 是的，
0: 咱就发洗发水就行。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它实际上这个组合是400克的洗发水三瓶，其实我觉得400克或者叫400毫升的话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量。
1: 嗯，三瓶啊、
0: 哎，但是我们直接给到大家三瓶，那就是1200了，之后呢再加上200克的这个养发乳，200毫升的养发乳，这么给大家组一个组合。如果是去官方旗舰店的话，你别看，你别瞧人家这个长发小寨怎么，人家有官方旗舰店，
1: 哎，
0: 他要卖到280之后呢，咱们现在等于说给大家打了一个五折，148就可以到手了。
1: 而且呢，还会再送大家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3个，再加上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1个啊。
0: 嗯。
1: 刚才不是说这个地方特别不一样吗？为什么？它就是首先得是北纬25度的梯田人工耕作的这个龙参米。
0: 是。
1: 其次呢，要用海拔1180米龙脊山泉水作为这个发酵水源，然后呢，7天7夜的这个瑶寨古法加上太空舱发酵技术保留住的这个稻米的原浆鲜度，然后呢从这个红窑淘米水当中研究出了蕴含的3种益生菌，所以呢就是它能够给咱们的这个头发哎做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养护。
0: 是，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怎么来关注呢？您就是在微信里边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回复洗发水，大家记住一定是回复洗发水，而且咱们这个量就是400毫升咱们送出3瓶，对吧？
1: 对
0: 啊，之后养发乳给你1瓶，这个也可以当个伴手礼。怎么讲呢？就是哎，你看这个，走亲访友啊什么的，你带上这个，可能它也不是说特别的贵重啊，
1: 嗯，
0: 但是呢，你看这个东西就怎么讲，每个人都需要，而且我们说夏天可能对于洗发水的要求更高一些。
1: 你用了以后啊，你可能用段时间，就是据我看网上的评价说哈，就是能够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头皮清爽会呼吸，然后头发自带高颅顶，它就是能够实现发丝一梳就到底，就是你也不打结不什么的啊，重点是价格合适，你这100出头你到手是8件套啊，足足。
0: 对对对，我也是根据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就是可能你 就是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也觉不出什么来。
1: 嗯，
0: 虽然年龄的增长，可能你这个头发，它也跟那时候没法比了。这时候你还真是得用点好的，
1: 是，
0: 不然你会觉得哪里不对劲。
1: 非常简单，发洗发水三个字，这个价格这么划算，它也不会卖太多，因为这个量还是有限的啊。大家发洗发水可以直打购买链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我欲成仙，来自黄子弘凡。咱就是说黄子弘凡这样四个字的名字、怎么在家里直呼全名啊？
1: 对啊，家里肯定叫凡凡呢。
0: 凡凡弘凡，
1: 哎，
0: 反正你要天天黄子弘凡就真的是很奇怪啊。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你会被叫全名？现阶段啊，咱不说小时候，也不说什么，就是你更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
1: 哎，自留地儿就说很不习惯别人叫我全名，因为这是从小留下的根儿。小时候
0: 阴影，
1: 对，小时候我妈妈一喊我全名的时候，大概率就是要揍我了啊。
0: 你大名肯定不能叫自留地儿，我想知道叫什么之后模拟一下
1: 啊？你是让他害怕一下是吗？
0: 对，
1: 就这个威力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0: 而且就是妈妈叫他全名，他也有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那个怎么讲呢？就是那个
1: 语气。
0: 之后呢，如果是生气的时候，肯定会加大那个每个字的那个发音的力度，
1: 而且每个字的顿，就是顿的中间那个空白会比较长，间隙比较长。
0: 自留地。
1: 哎，
0: 他肯定不叫自留地啊，他不知道他叫什么。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小时候，你像刘帅，如果全一直就叫你全名的话，你可能分不得，你能分清楚，
0: 分清楚语气不一样。
1: 哦，
0: 一听语气不对，赶紧跑啊。星玉说这个，他说我们领导会叫全名，所以说呢，在单位被叫全名也都习惯了，家里还真没人叫。
1: 嗯，真是
0: 就哎，你说就是，如果你是领导的话，你不叫全名也
1: 叫什么呢？
0: 不好叫，
1: 嗯，
0: 对吧？
1: 就是领导
0: 一般来说就叫全名，
1: 对，而且领导也没有厚此薄彼，就是比如说全办公室他只喊，比如帅帅，剩下的那个刘好，
0: 这不太行，
1: 小强
0: 合适是吧？
1: 不太合适啊，
0: 所以就统一应该都直呼其名了。
1: 对，就是帅帅怎么那么招人喜欢？难道就跟咱们这水蜜桃似的，这么黄金油桃似的这么招人喜欢吗？
0: 你跟拿我比喻桃子，它合适吗？这个？
1: 但是这桃子是真不错，朋友们啊，就是你大家也知道，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咱们沂蒙山的黄金油桃就下来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个是一个时令限定的美味，就是我觉得好像就这个季节，然后只有咱们沂蒙山地区产的，它才是有这个口感。
0: 是是是，这个时候你就看那个黄金油桃啊，跟咱以前吃的那种桃还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是油桃嘛，它没有那个毛。首先呢，它就更受大家的欢迎，因为那个毛，一方面口感会刺一点，二就是你说真的，你吃之前肯定得多洗几遍，
1: 哎，是
0: 对吧？不然的话它没法入口啊。
1: 咱们这给大家呢是55元4.5斤的大果啊，也就是11到15个左右，单果呢是150克以上的啊。喜欢吃的朋友可以试一试，真的挺好吃的，全程的新鲜直达，运输破坏呀、烂果呀都会包赔，售后完全没有操心哈。大家呢直接发秒杀就行。
0: 是。
1: 其实时令鲜果它的这个窗口期特别的短，
0: 对，
1: 一年就这一季，你要错过你就吃不到这个头茬的这种鲜甜了。
0: 就是夏天这个桃啊，它一波一波的，刚开始是这各种各样的油桃，后边就是毛桃，在后边是蜜桃，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就像包括咱们这个黄金油桃，它可能你刚收到的时候相对来说它那个
1: 脆一点，
0: 肉质更硬一点，脆一点，
1: 哎，对，
0: 它就是那种脆桃的口感，但是你一次性可能又吃不完，对吧？因为咱说实话，这一单下来十好几个呢，啊，个头也不小，那你搁上几天呢话呢，它就吃起来那个果肉就更软糯，
1: 是，
0: 哎，就是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1: 怎么吃都好吃啊，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了。大家也别忘了，如果叫全名啊，你能不能适应呢？或你喜欢大家怎么来叫你呢？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黄小琥的一首《没什么》，我觉得这首歌适合送给 GM， 是吧？我们告诉他，其实没什么。
1: 他明天呢就要代表，他说明天我要代表我们组啊，参加单位的教学比赛决赛。我心里忐忑不安哈，因为讲课的那位老师呢临时有事情上不了，压力让一个内敛的人站在好多评委和好多同仁面前，压力很大。
0: 他没压力了，你就有压力了，
1: 传递给你了啊！而且他说下学期呢又要开一门新的专业，各种挑战和准备，可能是领导看我躺得太久，让我起来活动活动。我认为你领导就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0: 哎，是时候让你承担一些压力了。
1: 哎，
0: 之后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说下学期要开一门新的专业，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压力，因为什么？下学期要开，你不可能等着开学的时候再去做准备，可能这一个夏天都得去要为这个新开的专业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1: 哟，那些暑假也放不好了，
0: 哎，也得忙活啊。当然了，这个抽空还是听节目啊，不要放弃了听经典音乐广播。
1: 我跟你讲，我特别感谢 GM， 他发过来的这个，从内心上觉得很感谢他信任我们，就是有些什么事情都要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就真的是彼此知心的朋友哈。
0: 另外就是明天，如果你在赛场上被叫你的全名，千万不要紧张，这是一个荣誉，我觉得，
1: 哎，
0: 能去代表你们组去参加这个决赛，这就是一份荣誉。
1: 对，而且为什么选你，肯定是这个就是信任你们，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我觉得这份信任我们得对得起，所以我们每次给大家在这个闪电优选选品的时候，我们也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真的是做到这个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的优惠，对不对？
0: 是是是，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新版的 SK2 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为什么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像我后来也是听你说了我就明白，因为夏天到了啊，这个越是这个时候越得让自己变得更白一点。
1: 哎，其实最赢的就是什么，整个夏天过去之后啊，咱也不说你多白，但是你没有比之前黑就已经很不
0: 错了，就已经赢了，
1: 就已经赢了，
0: 因为其他人黑了。说真的，你不好好的去做这个美白啊或者防晒的话，你这一夏天下来肯定是要黑的。
1: 对，
0: 这个我最有经验。
1: 你像我这种从小就黑的人呢，我一生追求就是想白一点。我觉得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可能你用过无数种的美白的各种各样的什么产品呐，什么的，你都往脸上身上招呼，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没啥用。
0: 但是
1: 真的
0: SK2 还是可以，是吧？
1: 对 ，SK2 的这个小灯泡，它是市场口碑和这个切身使用感受真的很不错，而且其实买的时候你也挺心疼的，价格挺贵的啊。
0: 是你官方旗舰店这个50毫升的精华要卖到1700多，咱们现在呢有一个2.2折的优惠啊，到手的话同样是50毫升，我们只要399，但是限量100单啊，现在剩的也不多了。
1: 对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赶紧去抢啊。
0: 微信您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定要添加关注啊，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白松，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这个环环相扣，我就在想，很多人被直呼其名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个感觉很好。但有的人呢，就不愿意被直呼其名，喜欢别人叫他一些，比方小明啊，或者是啊，当然不是小刚啊，小明。
1: 哎，这取决于你对于自己的名字喜欢的程度。
0: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方面是问问大家一般什么情况下会被叫全名，另外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说什么呢，就是你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
1: 田青青说今天这个话题啊得分情况来这个看啊，说叫不叫全名呢得看年龄，就是被比我小很多的同事叫全名呢多少会有点不习惯，比如说你像你刚刚说的刚入职的同事突然喊刘帅，你会觉得他不尊重你，对不对？
0: 他倒也不是这个，都是反正就觉得哪里有点奇怪，
1: 怪怪的
0: 咱也不是那摆谱的人呢，我。
1: 哎呦，
0: 诺言说，他说我当然是喜欢别人叫我小严了，但请不要在后面加上姐字，哦，这也不行啊，我经常这么。
1: 小严姐有什么不好吗？你天天叫我豪姐，我说啥了？
0: 但是他不希望，他觉得你就不用加那个姐，这样显得他更年轻。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
1: 其实我跟你说，年轻呢在于状态啊，而且我越到一定的年龄，我们会发觉，就是你这个头发的发量、发质和你那个状态，就是真的能够看出来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年龄。
0: 对，
1: 网上就说那个怎么能看到你是中年不太在意呢？你头发已经不太在意发型了。
0: 就是你把头发养好了，就没人叫你姐。
1: 哎，真是
0: 直接叫你小严、
1: 啊、
0: 那得用上长发小寨谱。
1: 长发小寨大家不知道听没听过啊，我觉得其实可能在网上真的是卖得很好的，大家也看到就是好多大的直播间都卖了好几百万的这种销量啊，
0: 都有过这个品。
1: 哎，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能够解决咱们的洗头的一个大难题。你比如说夏天洗的勤掉的多，对吧，洗的少的头皮又痒又油的，那所以说就是这个长发小寨呢，它是一种非常硬核的古法养发的啊。它呢是这个不像普通的传统洗发水，它全靠这个强效清洁成分刮油，它用的是长发村千年传下来的老法子，就是当地特有的这个龙参米跟山泉水搭配了瑶寨非遗的古法发酵工艺，它能够温和地养护头皮，把头皮呢给喂回一个健康的状态。
0: 是，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能看到链接了，你先来看一看。之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夏日洗护专场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是这样的，就是400克，也就是400毫升的这个洗发水我们给到3瓶，加上200克200毫升的这个养发乳给到1瓶，组合到一起你去官方旗舰店搞活动都要280，咱们现在只要148，同时呢还送这个小样的赠品。
1: 哎，所以呢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洗发水3个字啊，记得发洗发水就可以。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0: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1: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0: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1: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0: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零一年不会结束的故事，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对于很多的八零后、九零后而言 ，C 罗跟梅西也是不会结束的故事。
1: 哎，
0: 多少届世界杯了？
1: 而且他们保持的这个状态，真的让人特别的震惊啊！
0: 是的，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打开手机一看，哎，葡萄牙5-0啊！在 C 罗的带领下，葡萄牙用一场大胜回击了所有的质疑，包括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好多人都觉得说葡萄牙得爆冷，
1: 有点悬呐。
0: 对对对，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话，葡萄牙也是以4个积分上升到了小组第一。第二轮小组赛的收官战，哥伦比亚是1-0战胜民主刚果，让自己成为了第7支提前出现的球队啊。这几届世界杯，什么诸神黄昏呀、最后一舞，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但是你看，到了2026年了，到了美加墨世界杯，你看这个，包括 C 罗，包括梅西，依然是在球场上，我觉得是那种能发光的。
1: 就是咱们光看到他的年龄到多少多少岁的，但是呢，据说他的 C 罗的生物年龄只为28.9岁。
0: 28.9岁，是，而且他体脂率非常低，就是说他这个不光是，就是他的那个整个身体的那个状态，包括心肺功能啊，什么恢复能力这块儿，接近28岁的那个样子。
1: 我跟你讲，体脂率常年保持在7%左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控制能力啊？
0: 就说了，人家说了，接近于健美运动员了。
1: 我天哪，太难了！
0: 说真的，那个美加墨世界杯开始之前，我对于梅西也多少是有点，我想这个年龄了，而且他常年是在这个美国大联盟嘛。那跟那个顶级联赛它还是有区别，
1: 结果
0: 这个状态怎么样呢？结果您进了好几个球了，
1: 是
0: 啊，
1: 太厉害了。
0: 是这个我们除了关注这个世界杯之外呢，也关注一下中国男篮。昨天我也预告了啊，中国男篮跟荷兰男篮的这个热身赛，最终啊是65-60，咱们是拿下了比赛。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很多球迷觉得不是很满意。不是很满意。郭志强啊，郭志强指导最后在赛后也是表示说，他对于4场热身赛展现出来的凝聚力、拼搏作风啊是满意的。那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的2场比赛。首先呢，就是7月3号，这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咱们在亚预赛会遇到这个日本男篮。那期待着，你看今天已经是24号了，距离不到，
1: 还挺快的，
0: 也就是不到10天吧。希望男篮还是要加速调整，包括杨汉森回来之后跟全队的配合，这都还需要磨合。哎，我们期待着3号有精彩的表现。那今天晚上呢，看什么呢？我觉得可以，大家一会儿啊，不到1个小时，7点钟可以关注一下男排的表现，因为那个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比赛又开始了。
1: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今天晚上7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对手是土耳其男排哈。
0: 是。
1: 这个体育赛事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纷呈。那其实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暑期可能安排的也是精彩纷呈，好多朋友还没放假就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
0: 是，咱们6月份的团早就招满了，现在我们是在招募7月份的团啊。7月份，7月5号、7月8号、7月10号，我们新疆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如果说在7月份想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去伊犁的话，还是要早点来报名。
1: 对，
0: 因为咱这个7月份很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啊，这人比较多，有的时候3-4个家庭。哎，直接这一个团就没有名额了。
1: 对，要特别说一下，我们是精品小团，就不是大家想的恨不能的那个一个大巴车坐得满满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呢，为了能有一个好的体验，我们就人数上还是有一定的控制的。想要报名的朋友们记得啊，7月8号、7月5号、7月8号、7月10号这3个行程都是8天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新疆可以看到整个的行程，然后呢锁定名额就必须要来打电话了，因为现在真的这个名额秒没啊，大家打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除了那个行程的推送，电话号码也会一并给您发送到手机上。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来自梁朝伟，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的那个名字呀，哎，他比较特殊，他也会让你难以忘记，人一看这名字一下就把你记住了。
1: 对，咱们平台上二喵就是这样的啊，他的全名叫二喵优雅知性大瓷花，你听这名
0: 越长
1: 他说呢，我一般是急了眼了我就喊我儿子跟我老公的全名，平时对他俩都是爱称。
0: 那你看、一旦被喊全名
1: 那一定有点事儿。
0: 不是，你根本追不上他，他俩早跑了根本不敢在你面前待着。
1: 善莹说，听说呀有一个男主持人有英文名叫做霍华德帅帅，是真的吗？
0: 哎呀，这是
1: 还给刘帅造出一名来。
0: 是这个亚亚说，他说我们公司隔代严重，70、80、90、00都有。然后呢我们还真一起讨论过叫人家全名的这个事儿。90、00后他们呀整天就互相叫全名，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70、80呢一般都不会叫对方全名，如果叫了要么是吵架了，要么是翻脸了。
1: 哦，真
0: 哦，是这么个情况。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呢。
0: 为什么区别这么大？
1: 这可能从小的一种习惯。但是我说实在的啊，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是名字上大家有一定的变化，我们这个穿衣打扮上大家也能很清楚的分得出来。你看它是00、90，对不对？这种感觉。但是有一个东西呢，它是全龄段都是 OK 的，就是咱们的草本出色的内衣。
0: 哎呦，你一说这个，我就知道我们又要直呼楼真的全名了。
1: 哎，对，
0: 咱没吵架啊，我先说清楚，不用害怕。
1: 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啊。 Hello，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沈的优选美好生活节草本出色专场。今天啊咱们把国民内衣大牌草本出色呢是直接搬上线，全场底价，夏日贴身好物一次性给大家安排到位。本场草本出色啊是全品类上新，涵盖了年轻女生的无痕内衣、中年妈妈的舒适背心、男女一军内裤、外穿凉感吊带，还有缎面家居睡衣等等。不管是学生、上班族、宝妈、长辈，还有男士，全家都能够挑到合适的款，居家、通勤、出游、内搭、外穿都合适。全线产品主打夏日超薄透气、无痕无感，久穿不闷不勒。重点两款爆款来给大家细说一下。第一款呢是专为长辈设计的山茶油妈妈背心内衣，前扣穿脱超方便，内里添加了山茶油润肤面料，加高侧翼强效收副乳，加宽减压肩带，不压胸不闷汗，中年妈妈、大胸、产后宝妈穿特别舒服，日常居家买菜遛弯都合适。第二款年轻女生必入的山茶花凉感二合一吊带，不用额外穿文胸，冰丝薄荷面料上身冰凉，自带淡雅的山茶花香，10A 长效抑菌，珍珠细肩带可调节，短款版型搭配短裤半身裙超百搭，360度透气薄杯，不空杯不跑杯，夏天单穿内搭都好看，怕闷热追求简约穿搭的姐妹啊直接冲。本次美好生活节专属价，吊带3件仅109元，妈妈款内衣89元2件，搭配妇炎洁联名款的抑菌内裤、男士凉感内裤全部破价，全部是全年超低价，日常单买一件的价格啊，今天能带走2-3件呢。赠品内裤、袜子也是同步安排。

0: 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直达草本出色专场活动专区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贴身好物，惊喜不停，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哦。
1: 好的，感谢楼真的介绍啊。你看看咱们闪电优选最近的这些选品，我就知道夏天是真的来了。
2: 刚才呢是给家里的什么妈妈呀，然后自己个儿啊，老公啊，
1: 清凉内衣
2: 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孩子怎么办呢？孩子马上放暑假了，那雪糕给
1: 哎，你说这也不行
2: 啊！
1: 咱买雪糕回去也不能光孩子吃，咱们不也得吃上一块儿？
2: 我就是，你看都打着孩子的旗号批的，批回来之后呢，全自己吃了。
1: 嗨，这个好阿婆呀，咱们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三款这个套餐。我觉得朋友们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进行选择。你看，有的是那种需要控糖的，咱们有低糖的这个组合，还有那个经典的组合啊，还有其他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的选择。
2: 而且呢，咱们组合里面每一个都是破价机制啊，就是我们是跟品牌方一起来合作，大家每年在我们这儿买这个好阿婆也都知道价格真的是给到非常划算了。然后还有呢都是冷链直接送到家里啊，大家放心。最重要就是这里面还有今年的一个新款，就是跟这个青石盖仔饼干联名的一个新品。
1: 对对对，
2: 哎，想尝鲜的朋友也可以来选一选啊。
1: 这个我们掐指一算，上次大家买的那些估计吃差不多了，
2: 不用说吃啥，肯定吃完了。
1: 所以说呢，赶快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因为夏天还早呢，这还没到七月份呢，朋友们，
2: 对，抓紧这个买啊！
1: 我觉得你下两单都没问题，
2: 是
1: 对吧？他这个东西又不是说非得十天半个月就吃完，他这个放的时间都挺长的，一夏天呢，对吧？我觉得借着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你就可以，你也别选了，三个套餐直接就
2: all in。
1: 缩哈了，朋友们。
2: 那冰箱得挺大呀，你算算，22只加30只，再加14只，我的天哪！
1: 啊，这我觉得这一夏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好阿婆的链接了。
3: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4: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4: 凭什么干涉我的？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议论此刻，今日资讯。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在2026年 WST 罗马滑板世界杯女子街式决赛中，山东运动员崔晨曦凭借稳定发挥勇夺季军，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登上世界杯领奖台，也是中国滑板在街式项目上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电影《功夫女足》发布周星驰手绘宣传图，影片由周星驰执导编剧，将于7月10日或7月17日上映，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发布海报及预告，官宣定档8月1日暑期档上映。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公布，马吉·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杜琪峰、考塞尔·本哈尼耶、丹尼尔·布拉姆伯格、弗朗西斯·科卡塞蒂等担任评委。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2日至12日举行。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杨宗纬那个男人。哎，我们今天正好说这个，就是你什么情况下会被叫全名啊，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反正怎么称呼都行，别被称呼那个男人，好奇怪啊，
1: 多少有点不尊重了啊。
0: 我一直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节目一方面呢有好歌，一方面呢这个跟大家聊聊开心的话题，但是我一直觉得也要给大家一些思考的空间。
1: 嗯，
0: 我觉得悠然在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就真的是好好的想了这个事情。
1: 哦，
0: 他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小的时候，哎，别人叫你，你比方叫我吧，叫帅帅，叫什么的，这种比较亲昵的称呼，这就是说明这关系近呐，对吧，都是家里的亲戚朋友啊，什么父母啊，就爷爷奶奶这么叫。但是呢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来说呢，就是就像我刚才咱们在互动里面讲的，就是别人会，他为了觉得你跟他关系比较亲近，反而会不直呼其名，会叫哥呀、姐呀、总啊。
1: 现在甚至于，比如说亲，
0: 哎，对，
1: 那你说他，你跟他真亲吗？也
0: 未必啊，也未必，
1: 别是未必就不怎么亲。
0: 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反而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啊，他再和可以直接叫你全名的，反而是你最亲近的好朋友、好哥们儿。
1: 他无所谓，叫你什么都行。
0: 对
1: 啊。
0: 你看，我觉得悠然就真的是在我们这话题上好好的思考了一下，是吧，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嗯，那我觉得经过了缜密的思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不光话题特别的有深度，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的产品，一个是品质也好，然后价格也合适。
0: 而且你看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很多的这个小样，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护肤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套装，
1: 嗯，
0: 它也是这样的，什么40毫升的乳液、30毫升的精华、20毫升的洁面、5克的这个就是5毫升的这个乳霜，哎，非常方便大家出门携带。
1: 对，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一定记得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这一套到手才138哈，这个数量特别有限，售完无补，所以喜欢的朋友得赶紧下单哈。
0: 138，你说真的，香奈儿的这些，你随便哪一个你单买，从专柜上都买不到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嗯，而且就是它真的还挺好用的，而且有好多朋友可能一直处于观望的状态，说到底行不行呢，我的皮肤适不适合呢，你趁着这次买个小样也可以试一试啊。
0: 而且以前我们给大家在线上推过那个山茶花的这个洁面，
1: 嗯，
0: 对吧，你说这个乳液精华呀，给大家组个套组在线上，这真的还是第一回啊，以前没有过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数量有限，售完不无补，完了之后呢，借这个机会你138块钱把这些买回去，你哪怕都试一下呢也是值得的。
1: 是的啊，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

0: 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9: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3: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

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20: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

0: 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油里到

0: 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So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21: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弃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你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1: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妈妈。
1: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1: 和爱你的人。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想问

0: 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4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22:00。
2: Bab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伤心的悲欢跟我关，他也注意无关。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今夏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1: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1: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除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This is

0: 修护率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1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4点整。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雨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980年，14岁的苏菲玛索被导演克劳德比诺多选中出演电影《初吻》，饰演女主角13岁的少女维卡。电影以维卡的初恋故事为主线，展现了法国人浪漫包容的爱情观，直到现在依然被奉为经

在电影中，男主角马飞邀请维卡跳舞，维卡中场休息去喝果汁，马飞拿着耳机来找他。当男孩在喧哗摇滚中为女孩戴上耳机的那一刻，再也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爱情的美好。耳机中传出的正是这首 Reality。随着电影的成功，这首歌也在15个国家拿下排行榜冠军，唱片更是狂卖800万张。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理查德·桑德森 ，Reality。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桃子是血糖友好型水果呢？
2: 桃子不仅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它的血糖负荷也不高。从控血糖减重的角度来说，硬桃比较耐咀嚼，膳食纤维含量相对高一些，饱腹感较强，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桃子还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比如绿原酸、儿茶素、花青素、类黄酮等等。这些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有助于抵御衰老和疾病。一般来说，颜色越深的桃子，抗氧化物质越丰富。吃桃子最好不要去掉皮，尽量的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桃脯或者是桃干等制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2: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3:00。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就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香。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沈凌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努力，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东营潍坊日照河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2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今天雷雨阵雨，明后天呢又是晴间多云，之后呢又是雷雨阵雨天气。现在呢是正值这个下播收尾的阶段，像这样的非连续降水过程呢，对于补充土壤伤情呢是有利的，但是局地的这种风暴天气可能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也提醒大家呢，咱们外出呢带好雨具，当然也要注意防晒和补水。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王凯说，今天凉爽的早晨送娃上学，今天考试了，正常发挥就好。还有果果他爹也是趁着红绿灯的空赶紧来打个卡。我真是多亏了我们这个灵魂工程师啊，是让我认识了很多种的球篮，今天的球篮叫做黄金边啊。还有林林总总说，端午节没放假，但是今天开始调休也挺爽的。豆已经上完公开课了，说虽然不算完美，但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要撸起袖子开始忙活学生们了，准备期末考的好成绩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先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很多朋友新朋友一直在问说怎么来签到打卡，你只要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这样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日签图片，看到图片就是打卡成功了。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冷冻蔬菜的营养是不是会流失很多呢？
1: 冷冻蔬菜可以在完全成熟、营养密度最高的时候直接采摘，即使在-30度以下的低温里快速冷冻，并且在-18度以下保存。一般速冻之前还会经过漂烫处理，让蔬菜中的酶失去活性，防止储存过程中发生氧化反应。漂烫的水里一般还会加一点维生素 C， 也能帮助降低抗氧化成分的流失。冻好之后进行真空包装。

0: 进一步减少氧化的可能。这样一番加工之后，蔬菜的风味、形态都能被较好的保留下来。其中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类胡萝卜素几乎没有损失，而一些多酚类的抗氧化剂可能还会在储存当中增加。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里说的是商业速冻菜，自己在家冻没有零下30度的低温条件，效果不能与其相比。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金穗就说，老大今天就要知道高考成绩了，我的那个心情啊，哎呀，咱们金穗咱们深呼吸啊。还有我们的白菜哥也说，紧张而又激动的时刻来到，今天下午三点就要出分数了，喝杯茶啊，这个查分数都是这差多少，这不管了啊，咱不管了，这个分数咱们已经不能改变了，咱们就是查到分数之后就是为孩子后来咱们报志愿啊，咱们做好准备。艾佳就说了，祝高考学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今年的山东高考成绩呢，将于今天下午的三点之后呢正式公布，考生和家长呢可以通过短信还有爱山东 APP 以及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多渠道来进行查询。咱们预祝考生们都能有一个好的成绩，考入自己理想的学府，开启崭新的人生阶段。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等到一切都落定了啊，跟着我们来一场久违的远行。 Radio 旅行家七月份我们的新疆伊犁的八天暑假团呢正在招募当中，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因为我们这次呢是三个团同时开启招募，7月5号、7月8号还有7月10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新疆来看一下行程，报名咨询可以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今年我们的暑期团呢是在去年的精华景点的基础上又多加了一些，比如说六星街，比如说我们的独库公路。之前呢独库公路还没有开的话，我们没法跟大家就是承诺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一定会有，但是现在呢独库公路已经开放了，每年只开放4个月的时间，错过就要再等一年，而七月份是它的最佳游玩季，所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一定给大家加上。另外呢，这次我们是那拉提还有库尔德宁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当然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的地质奇观，给大家带来这种冲击的视觉震撼，它也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一个取景地。美食上升级了新疆大盘鸡，还有拌面、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路上的时间我们有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非常的宽敞，路上的时间也更加的舒适。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1: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夏天的爱呀，这个一个大西瓜，我觉得就可以获得满满的幸福感。不过呢，这个整瓜

太大，常常是吃不完的情况，特别是那种大个的西瓜。如果说家里人多还好，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一整个西瓜很少有人当天就可以吃完的。所以很多朋友是选购那种水果店或者是超市那种切好的半个西瓜，或者是呢买一个大西瓜回家切一半吃了一半就直接放冰箱了。但是呢，医生还是提醒说，就是那种摊位上已经切开的半个瓜最好最好不要买，因为切开的西瓜它只要在室温下放置一段时间，里面的致病菌相较于完整西瓜的检出率就会更高。那么老人孩子吃了之后可能会引发不适，腹痛啊、腹泻啊等等情况就会出现了。而且西瓜它是高糖高水分的，同时它的瓜瓤也是非常疏松的，所以切开之后暴露在环境里就为细菌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再加上咱们这个切瓜的工具它如果不一定卫生的话，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带入更多的细菌。所以想在夏天安全的吃瓜，建议大家可以购那种单果重量在2斤左右那种小型的西瓜品种，一次吃完就可以了。如果我就喜欢吃那个大西瓜，一次吃不完怎么办呢？咱们就放到冰箱里，最多最多就放一晚上，第二天一定要吃完。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咱们可以先切下西瓜表面1厘米厚度的果肉，先把它丢了啊，剩下的果肉这个菌落数量就相对比较少，比较安全了。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目前，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15-5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算了，回家吧。
1: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2: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1: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2: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1: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3: 是的，我们闪优选的美妆小样狂欢节已经正式开启了，海量一线大牌的正品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非常的全，而且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日常通勤或者是咱们出门出差旅行都是非常实用的，零压力体验大牌护肤彩妆。马上连线我们的闪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带大家解锁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福利。楼真你好。
4: Hello， 丽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没错啊，闪电优选的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呢，今天是正式开抢了。那此时此刻，咱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老师呢，正在直播间里马上来给大家开启一场非常劲爆的直播啊！大家呢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马上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在直播间里给大家来推荐一下。那本次专场呢，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的美妆的中样，还有旅行套装，像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II、赫莲娜、兰蔻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的超低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呢，就是咱们贵妇级的修护套装海蓝之谜的经典旅行四件套了，专柜呢单买一件正装都要1000元，今天咱们整套到手呢仅需199元。套装呢配齐了精粹水30毫升、洁面泡沫30毫升、经典修护面霜7毫升、浓缩眼霜5毫升，从清洁补水到修护抗老是一步到位，出差旅行便携装，新手想体验海蓝之谜的全线功效，或者日常出门随身带都超级合适，库存不多，手慢无哦。那第二款呢，就是干皮的刚需保湿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双瓶装了，两支是14毫升的中小样，总价只要96元，冰川蛋白配方，长效锁水，换季起皮干燥泛红都能够舒缓修护，两瓶加起来呢只要28毫升，抵上大半罐的正装了，日常补水维稳也是必年入。那除了以上两款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出差旅行使用便携，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那想要下单的朋友啊，您现在就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来挑选下单。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老师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专场的直播推荐呢，大家记得关注一下哦。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好的，谢谢栗子。
3: 好的，非常感谢楼真。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这次是我们的小样狂欢节的直播间，大家呢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本周我们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护肤中样套装，也是洗面奶加精华加乳液加乳霜，现在一套只要138元，短途出差旅行直接一套带走，就不用分装瓶了。另外还有 超多的大牌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是小样狂欢节的专区，一个是我们的直播间，直播正在进行，欢迎大家来看一下咯。
0: 风吹大地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来自郭富城唯一色彩，本周长发小站洗发水在夏天这个洗头特别频繁的时刻给大家现实返场了。因为夏天洗头它就是一个大难题，你洗的勤点吧，它头发掉的也多，洗的少呢，头皮是又痒又油。所以长发小站淘米水洗护套装非遗好物，它的护发实力不用多说，重点这次给到大家是一个大全套，就是长发小站的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里面是有三瓶400克的洗发水，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还有控油蓬爽的，再加200克的养发乳一瓶，官方旗舰店618的价格还要卖到285。现在大家回复关键词洗发水三个字，四大正装直接拦腰砍，给到大家148元，这也是我们的夏日洗护专场才会有的价格。并且呢，今天前5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正装的这个同款的洗护50毫升的体验装，相当于100多块钱，咱们是足足带走8件套，全年独一份的机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来下单了。长发小站淘米水洗发水，它不是全靠那种强效清洁成分来给你刮油，而用的是长发村千年传下来的老法子，就是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加山泉水，搭配上瑶寨非遗古法的发酵工艺，温和养护头皮，把头皮喂回健康态。里面还有二裂酵母，熟悉大牌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是很多精华的一个核心成分，所以我们就是在用养脸部皮肤的标准来养头皮。用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了。关键今天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只要148元，一瓶普通洗发水的钱就能带走长发小寨的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养发乳这样一个大全套。400克洗发水给到大家3瓶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再加控油蓬爽，还有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前5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这3款的同款洗护50毫升的体验装，家里用的、外出出差、旅行带着的都有了，所以到手是非遗养发8件套。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洗发水来享优惠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八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